0: 哎呀呀不塞眼睛嘛，才会压力呀压力的冲狂
1: 啊，我这不会有人在乎
0: 哎，路上吧菜鸟们把这样睡还能安慰，我要我要的啥，我要发挥的阿巴阿巴。